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过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天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微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是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应归卵洞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无上真正道，
0: 弃国迁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

0: 为诸具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入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精进地无
1: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俄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生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1: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1: 设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志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俱
0: 世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

0: 奉行六波罗蜜，经过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君齐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其心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赞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厌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
0: 巨熊抽瓦狮子火绑肚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

0: 上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七功德的第八阿兰法藏比丘，以次次在王如来前提出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如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兰弘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是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戒坐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兰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世时寒暑以明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0: 广平
1: 湛
0: 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兰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兰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兰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兰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所以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兰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兰阿弥陀佛为
0: 全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佛刹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本际本极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日度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戒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及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又不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金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值，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智能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每空其动吹出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赞扬相及气
1: 发功德，岸边无事沾檀香，吉祥土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吃种长相是无能力，随风散入原始流，用户持世七宝地。

0: 说则是光貌名物水上落笔众生构意止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观身或意人者温者其如者满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离尽绕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成就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我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若一时时期把波气自然暂行海瑞音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展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 生菩提，何以故？若学定智，其不定智，能了知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是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本常实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众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慧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火有因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深法门
1: 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
0: 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为妙然施意功德庄严诸佛国南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

见识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变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落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许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这九言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这妙愿必成如是刹车。

0: 誓愿，愿取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念，登彼岸共事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方供养之际，一念即至，皆现小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公尺，色色异香，香气普熏，待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丁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力善恶国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
1: 一切十方
0: 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患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还道，作菩萨则宁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
1: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还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舍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陀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惑，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僧知一切法，悉皆空寂，
0: 深深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有智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 般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梨胆枯故如凝聚树故因大故。

0: 如金刚杵，破邪持故。为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界落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近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譬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木贤为大木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意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人皆以武器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不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何不与强健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灵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 腰骨不觉，生殖骨痛，脑溢骨痛，病急骨痛，死急骨痛，恶臭不尽，骨骼热折，一字截断，取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制度，转相整尽，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坚，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和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舍五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诘问沉着，或骄横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亦随则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交战，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又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游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不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恶痛，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 三心顺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如作诸生不为众恶深，如堕多祸，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品，重重为品。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气，或其今世先天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尊。若彼受终日三恶道，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破，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专心，当自
2: 贪嗔而不
1: 口鼻皆，当自真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济，亡其功夫。汝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持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汝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者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之相约简和顺义里欢乐之笑。
3: 这如万德智慧，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敬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
1: 所
3: 请至
1: 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汝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见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善
1: 业。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手，出生将罗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依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七名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3: 多持花香，
1: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
0: 支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见天眼观地群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天三十九耳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3: 世界宫殿罗冠池林次祭祖为妙清净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出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佛告弥勒佛人民有胎生者如后见罗弥勒他云世间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律世是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净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其言智慧不明智心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门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3: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门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城中不从先轮王方喜欢的谢托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3: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3: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持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持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3: 弥勒菩萨
1: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菩提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彼佛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3: 那般佛土
1: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三
3: 佛名皆无畏。

0: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离子，经中生导思想意念，无量众生数及恩数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位，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故，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差，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狐疑，不信向耳听，究竟决定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圣身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意可意能说法，能意难开示，坚固深信，持意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回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尔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尔时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

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故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拜。起，拜，起，拜。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

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王陵朝辞甚远，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

0: 自性，无生亦无自性，物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愿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智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请过。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

群叶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净宗协会十众弟子，贫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华师沙门是净空，今即净宗协会十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

松烟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降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写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维护国玺在西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胜。

0: 问思信众意相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浮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不灭诸三摩地及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圣真法藏护佛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饮食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因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上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庄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士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发无上真正道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眼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近过 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望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生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独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2: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
2: 自
0: 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不量寿中无数诸佛

0: 善德过举正觉，我作佛时十万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善德过举正觉，为着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万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已见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万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尘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万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诸色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放下名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住，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
2: 历来五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义出勤品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五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七所三毒苦灭诸烦恼

0: 康智慧圆获得光明生命善之后，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兽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1: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

0: 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伦力成就，以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请知心庄严，众寻鬼万弟子，观华如画三昧，常其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愿，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俱至那由他佛藏，
1: 世间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戒坐。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前世诸菩萨道，如是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依佛喻阿难，彼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时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0: 方广平湛够普胜，
1: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依何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亦阿难：
0: 不可思议业力。
1: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0: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1: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0: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1: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即本集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0: 自照佛时
1: 各自
0: 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

0: 中极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戒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柔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身，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阶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湛然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果自发，广泛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急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始。 神念及尽肉无形法沙应咒，无生不造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应身后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后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正知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则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非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同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在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1: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1: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隐芒果
1: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中法事
1: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恩鸟得相其有闻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孤吹七宝林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1: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1: 或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2: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1: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3: 何以故欲令他
2: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

0: 我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世。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国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正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2: 欢喜现象，
0: 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
2: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2: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遮遮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色星就。

0: 杀道，具足功德本，修身菩提分，受记当作佛，当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红马，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念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方供养之际，一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所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待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熏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振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1: 又彼菩萨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
1: 彼世十方
0: 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患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是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则宁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通，
1: 如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北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确实第三十不施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误，以其依佛所行七劫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僧吃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养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明，自身微光。

0: 月即清洁白腰如雪山忍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垢觉持故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界落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穷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第三十二罗告弥勒菩萨出定人等胡念受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生命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及龙逢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和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意当成七法本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深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名觉以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意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身隐故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莫不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苦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年寿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 有苦，佛为法王，真超前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热心求愿，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存中，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令除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聋盲，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闻神命精髓罪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沉重，后家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悟，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形骨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善，端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
2: 天地之间
0: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理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若痛超譬如大河横遭，人生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贪嗔瞋恚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

0: 大智慧五大善品，重重回品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无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尊恶等受终日三恶道佛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会各异自快无恶趣时吃意所破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取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知道落潮周善云何地狱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定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意受于天法行者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金
2: 刚体为大小出生
0: 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例如日出明照世间等次离离西谷幽冥之次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勤摄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其实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地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天极乐世界宫殿罗贯持
3: 是
2: 名
3: 次祭祖为
2: 那清净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寿，究竟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耶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耶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佛进行之中有主须空见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诸须空见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须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佛道弥勒佛人民有胎生者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最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尽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信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道子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及开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2: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4: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2: 卢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自尊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天轮王方许方得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4: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2: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之大利
4: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2: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寻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4: 弥勒菩萨
2: 佛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4: 大王佛陀
2: 亦复如是从引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走佛刹等王佛刹花童佛刹

0: 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具大清净花器一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
1: 六
0: 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
1: 三佛名念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成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至此成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持四十三过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为华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应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理，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一万
0: 真显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神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经会弘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
1: 跟
0: 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后亦第四十八
0: 耳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怀，眼净二十。

来富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揭多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